方便挂在家里面，它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种功能的。作为一种你就是家里的装饰用品，包括你今天去欧洲玩旅游，包括中国的很多酒店，我有时候去酒店的时候经常看到这种版画。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成本非常高。这个克里斯做这个伦敦植物志，做到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做破产了。做破产怎么办呢？因为这个铜版的这种成本，当时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做到后来做破产之后怎么办呢？改做这种小版，这个成本低一点，它其实是同一个人做的。然后呢，做克里斯植物学杂志，

还有一点，当然这是我专业的内容啊，更多的是一个经济效用。比如说英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他们对外扩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有一点，你当地除了黄金、白银、香料之外，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回到国内之后用作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最初他们除了去一些不好的敲诈抢掠之外啊，还有一个能不能寻找到一个先进的经济物种。举个例子，中国今天我们在聊玉米啊，在聊这个棉花，包括红薯都。

将物种保护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发布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纪实短片，公益形象大使、学生志愿者开展互动分享。长隆海洋王国首次推出公益开放日，以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的关注度和公众的参与度。福建、广西、海南等地同步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

0: 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1: 眼下育苗备耕正式转入移栽定植关键阶段，全市各标准化育苗点前苗集中出苗，种植户抢抓紧好天。

0: 这几天的话也是陆续在出苗当中，预计的话我们差不多还有个半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在出货当中。
1: 种苗一到位，移栽就不停。巴都镇高大门村、锦溪镇岭根村等种植片区，农户们分工协作，挖坑、放苗、培土，各项工序一气呵成，高效完成茄苗定植，全力赶抢最佳农时。茄子种植大户吴国勇：
2: 前面大概就是4.5万到5万左右啊，地就是80亩左右，还有那就是6月底上市嘛，发货一般都是上海、宁波、杭州。

标准综合体第二部分育苗行业标准，彻底告别了传统散户粗放育苗模式，实现了全市前苗培育从经验化种植向标准化、数字化、集约化生产的全面跨越。据了解，龙泉企业种植面积连续三年稳定在8000亩左右，产业规模稳居全省前列。如今凭借稳定出众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龙泉

0: 联合各街道办事处及属地派出所推出先清存量、严控增量、搭建正规平台三步走妙招，通过系统性的措施引导便民信息规范发布，实现从被动清理到源头管控的转变。
1: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以往楼道墙面、电表箱上密密麻麻的开锁、家政、维修小广告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排版整齐、分类清晰的便民信息栏，一目了然又干净清爽。这波暖心变化正是龙泉市用疏堵结合调解小广告治理难题交出的文明创建答卷。据统计，今年全市已累计清除

0: 分类收集各类便民信息，在天下龙泉 APP、 掌上龙泉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发布，方便市民查询，持续擦亮品质龙泉的幸福底色。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3: 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

0: 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

一直搁在库房里的压箱底儿，很多年都不带动的。一压呀，这就是几十年。话说到了元末至正年间啊，宫里头有单名啊一个武字儿。这位徐武啊，他们家原来本是七个孩子，后来闹病死了仨，就剩下老大老四跟自己还有这老莫了。其中老四

0: 这临摹造假的手艺他学过吗？
1: 呵，
0: 您看您问这个，小时候跟着父母倒是学过，可就是父母说呀，这是欺世骗人，当年也不太愿意教给他，所以这手艺好不好就不好说了。哎，这话呀我也不该问您，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在京城里做官的，现在有这么一桩能让你们哥们儿发财的买卖，也许就在眼前。

0: 钱，就看你们干不干。
1: 哟哟呵，大爷，您怪我多嘴啊，骗人的事儿我们可不干。
0: 你最好能把你弟弟找来，我直接跟他说。你愿意在边上听着就听着，不想听，我单独跟他聊也可以。
1: 成嘞，您甭管了，我立马找他去，您挨着等着我啊。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直奔家里头。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大哥拉着徐武走到了这位大人的面前。这大人啊，拿眼睛扫了徐武一番，就跟他说了，不久之后啊，宫里头有这么一批旧藏字画要重新装裱，其中有这么一幅，您能帮我留

罐啊。啊，这么说哪怕做个旧，我这我都行。这临摹，这咱估计是没那么大技艺，这画技术含量太高了，我实在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呀。要不大人您找找别人，甭介，就找你了。别人谁有机会摸着那幅画啊？你要实在

家里头我这还俩兄弟卧病在床，指着我们哥俩养活呢。现在这年头可犯不起罪。行了行了行了，你不用说了，你放心，这件事情给我做成了，你们后半辈子也不用在外边风吹日晒了。我给你们哥俩一人1000两白银作为酬谢，里外里你们是2000两。哎，有这2000两，你们到南方去开家买卖也成，干什么都行，保证宫里头绝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徐跟这徐武犹豫了半天，一咬牙一跺脚一狠。

0: 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具体到这位官老爷约某时某

好古，而且家藏丰厚。他要知道这有清明上河图真迹转让，那开多少钱他都得拿下呀。陈延连打定主意，正好这两天也着急用钱，索性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又挺好，趁着杨准人还没走，画可就卖给他了。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

聊着聊着，这王生就说到《清明上河图》上了，说听说原来老爷子家里收了这么一件宝贝，是想看看。陆夫人对这话题一向敏感，说实话她连自己儿子都没让看过，可又一琢磨，她知道自己这个外甥是学美术的，正经美院科班出身，

技术说了您也不懂啊，啊，当初一个资深的教授啊，教我们的招，哼，我是不懂啊，不过看得挺好。那什么，王大人，既然画您满意了，钱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来王生啊，要拿假画跟人交易。那么这位御史王大人。

一位怒发冲冠的人来，朝着李海泉喝道：“居然给我们说这等不平之事！”说着便飞脚踢翻了书桌。周文元见这人撒野，凑上去便打，不料这个人猛，喂贼呀喂贼，即便将你食肉寝皮也难以消恨。正在这时，龙树庵一位和尚前来拜访文文奇，见周顺昌在此，便求他为寺中提议匾额。周顺昌忙抱歉说：“长老远来，本应及时提笔，但因我俩正值气氛不……”

这贼子，他诛灭后妃，残害忠良，擅设官兵，变节干儿，私通奸敖，哪一样不是他干的？李石见他如此大胆，喝道：“全是一派胡言！”巡抚毛一路说：“他是不是喝醉了酒了？”周顺昌说：“醉了，我恨不得把那尖皮蒙骨任人敲。”李石大怒，命人打周顺昌。

田街色巷，恐怕兵卒再多也不好抵挡啊。毛一路也感到焦虑，他想了一想便说，也罢，既然如此，先叫百姓

常身着囚服，遍体鳞伤，迈着艰难的步子，被两名卒子扶了上来。东林党的几位要人都被打成半死，从他面前拖过。魏阔元也被严刑拷打拖了过来。周顺昌见此情景，禁不住悲伤流泪，扑了上去。两位亲家刚讲了几句痛心话，魏阔元便咽气躺倒。周顺昌侧头一看，

周茂兰连忙从床下爬出来喊道：你们岂能不奉圣旨便无法无天在狱中杀人？他从靳子手中夺过绳索，那狱卒即把周茂兰推倒。靳子骂道：你这更夫怎如此大胆，敢来这里讨死吗？便夺过了绳索，将周顺昌活活勒死。周茂兰见家父咽气，扑上去便放声痛哭。狱卒赶忙前去叫他止声，又对靳子讲明了情况。靳子听后唉声叹气，对狱卒说：既然如此，周爷面上大家方便，我们替他瞒过算了。狱卒随即打发周茂兰离去。周茂兰无奈

痛叫声。周茂兰听了，好不痛快，在事实面前，倪许二贼只好俯首认罪。过了一会儿，犯官被带了出来，一位卒子告诉周茂兰，二贼已被判为死刑，指日就要出斩。周茂兰这才完全放下心来，他收拾好行李，连夜赶回苏州。周茂兰回到家里，将倪文

0: 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食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当地时间11号向媒体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台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水利部举行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新闻发布会，我国农村供水保障取得哪些成效？
0: 陕西延安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
1: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0: 将加强流域水工程的调度，来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主持人，
1: 好的，孔颖。
2: 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插秧季。近日，陕西延安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总台记者李志、延安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0: 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些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富硒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
1: 这两年我在这个市场觉得这个富硒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富硒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呀，我们前期的工作已经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面就可以下。

0: 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1: 所以说，到了七八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那边的一片好风光。
2: 随着气温的逐步升高，当前辽宁全省大田作物播种已经进入高峰期。今年是阜新市张武县开启麦豆两茬异地双收种植模式的第三年，一亩地赚两季钱，让百姓尝到真正的实惠。在此基础上，当地又引入了玉米种植，在部分地块将实现一地三收的作业模式。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介绍一下这一地三收是如何实现的。
3: 好的，主持人，眼下呢，一走进阜新市张武县的示范

苗呢是迎风收展，已经进入到了拔节期。普通农民呢种植小麦一般都是在四月初，当地呢通过液体地膜的喷施以及植保技术的提升，将小麦的种植时间提升了有一个月。那么通过这种低温驯化的方式呢，使得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都有所提升。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彰武县呢它由于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土壤贫瘠，沙化严重，传统的一年一熟的耕种模式呢收入偏低，为了提

0: 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北方很多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热之下，炎热的感觉还会继续的加码，气温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纷纷来到30度以上。华北、黄淮地方会开启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城市当中，济南都是这样，比往年高温天气要来得早。这轮高温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新一股冷空气正在赶来。比如说济南后天最高度，周六周日会有降雨3度，提醒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好的，时间关系，这一时段的气象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雨婷。
0: 好的，李可亮。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

紧急经济权力法推出大规模关。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裁定美国政府援引此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

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70位工党下院议员一道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据报道，斯塔默将于当地时间12号早间举行内阁会议，目前正在权衡他的选择。体育方面，2026年意大利网球公

0: 服务呢？谁能享受搬回家的病床？基层医疗机构上门做康复的人才够不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带来的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她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

0: 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0: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

0: 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拓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

0: 他给我准备了一些吃的，对吧？啊，当然他下夜班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备一点零食啊什么的放在桌上，让他回来这样填下肚子。事业上就从这两个人是互相进步的那种感觉。
1: 白衣为甲，医者赤诚。陶俊杰和钟顺景夫妻将像千千万万医护工作者一样，继续坚守在病房灯火中，为病人。

0: 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石家庄火车站候车室，一名旅客突发癫痫，客运车间值班站长李佳。

0: 逐渐恢复意识，随后120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为他进行了身体检查，妥善包扎伤口，确认其已无大碍。当晚，这名旅客顺利乘车离开。
1: 旅客呢是着急回家，然后就放弃了去120就医，把我们一些纱布啊、胶带啊也给了旅客，安排工作人员呢送旅客上车，并且呢跟车长包括。

吸引力持续攀升。沉浸式古风体验成为本次假期龙泉文旅最大亮点，迎宾起礼、比武招亲、剑火狂欢三大互动演绎打破传统观看模式，游客全程沉浸式融入江湖场景，游玩体验全新升级。同时，全市23个建慈非遗体验点备受亲子家庭青睐，建慈小侠客研学产品火爆出圈，累计接待游客3.5万人次，非遗体验营收达到38.5万元。文旅商圈、历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热门打卡地，万欧陶溪川文创街区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假

0: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现场发布了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纪实短片，公益形象大使、学生志愿者开展互动分享。长隆海洋王国首次推出公益开放日，以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的关注度和公众的参与度。福建、广西、海南等地同步开展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多角度展示保护成效，多层次凝聚保护共识。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小区楼道里乱贴乱画的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严重影响着市容环境和居民生活质量。今年以来，龙泉市文明办联合各街道办事处及属地派出所推出先清存量、严控增量、搭建正规平台三步走妙招，通过系统性

0: 以及其他配套措施。
1: 一、选用适宜品种室温催芽，反季节种植芹菜要采用遮阳网或者是遮阴棚覆盖，但整个生长节气气温仍是较高，不利于芹菜的生长。而高温高湿的环境病害严重，因此要选择耐热性好、抗病、叶柄少、纤维少、不易老化的品种种植。二、高温高湿环境注意防治病虫害。夏季高温高湿病虫害易高发，夏季芹菜的主要病虫害有叶枯病、斑枯病、病毒病、蚜虫等。为了防治病虫害，要清除地块周边的杂草及上茬作物的枯枝烂叶，选用抗病品种做好。

0: 热雨淋在漆面上，雨后收膜，若及时盖膜，可以采取喷洒凉井水的方法来降低土壤表层的温度。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0: 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

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

0: 包括此前计划单独遣返的澳大利亚籍乘客。按照最新指令，这些人员将统一搭乘一架由荷兰方面安排的转运包机，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前往荷兰。所有人员在抵达荷兰后，将按照该国卫生防疫要求接受统一的医学观察。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这一调整旨在进一步简化转运流程，缩短人员在港口的滞留时间，从而降低病毒暴露的风险。此次撤离方案的变更反映出跨国公共卫生危机处置中的复杂性。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此次撤离行动共有23个国家参与。
1: 这次行动史无前例，我要感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 有超过7亿人口的共同市场。今年1月17号，欧盟与南共市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协定需经各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已批准。但这一协定在欧洲内部引发分歧，波兰、法国等国因担心本国农民利益受损而牵头反对。
1: 正午60分，近看。

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14号，乌克兰、还有瑞典、芬兰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13号、14号，北欧到西欧还有中欧西部等地气温将会陆续的下降。挪威、瑞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个位数。法国的很多地方14号伴随着降水，最高气温将不足15度。中欧西部一带。

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

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排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
1: 途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北京时间13:00。

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的嫌疑人科尔·艾伦，当地时间11号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试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所有指控均不认罪。艾伦在短暂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发言，其律师代替其进行答辩。艾伦被指控的罪名包括企图刺杀总统、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2: 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

0: 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降的时候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

0: 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
1: 一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

0: 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心
3: 里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
4: 病例燃似火啊，说到了石榴花和石榴果实的颜色啊，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开篇呢，引用了唐代李商隐写的一首关于石榴的诗歌啊，他这样写道：“他说，榴枝婀娜，榴石繁，榴膜清明，榴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千年。”可见李商隐对石榴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哈。
5: 嗯，是的。
4: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中国人非常喜欢石榴，
5: 比如说在家庭庭院门前种一棵石榴，它就寓意啊多子多福，
4: 嗯，
5: 富贵吉祥。
4: 对，就是一些传统的纹饰当中也经常会出现石榴。
5: 是的，
4: 多子多福。
5: 哎，其实我在我家院子前面今年刚种上一棵石榴。
4: 对，它本身这个树木体量不大，
5: 对，
4: 但是有花有果。

0: 果，然后寓意又吉祥。其实过去种石榴也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我们上一期说到的是荔枝，就荔枝是中国原产的一种水果、
1: 嗯、
0: 而石榴就等于说是从外面传过来的、
1: 嗯、
0: 它的故乡呢是在波斯啊，就是今天的伊朗、
1: 嗯、
0: 啊、阿富汗这些地方。石榴哈，我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中国传统的绘画啊，比如说家里这个放一个钟馗、
1: 嗯、
0: 或者是钟馗嫁妹哈、啊
1: 嗯、
0: 你看那个钟馗的形象在一些民间绘画或者民间戏曲上，钟馗是带了一朵花的，
1: 嗯
0: 啊，他带了一朵火红的石榴花。
1: 嗯，
0: 后来我想，哎，有那么多花啊朵儿的，为什么钟馗会在鬓边插一朵石榴花呢？
1: 哎，其实这个石榴花呢 它有这个跪倒在石榴裙下，
0: 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
1: 啊、对，有这种
0: 对，因为红、因为石榴那个红色很正，它属于五色当中

0: 那个石榴花你把它倒过来，它就是一个小长裙的那个形象。
1: 是的，
0: 就说那个武则天当时是很喜欢这种石榴裙的颜色的裙子。
1: 对，是的。好像还有一首诗。
0: 其实这个石榴裙，这个石榴红在很多的诗词歌赋中都出现过。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白居易写的琵琶行叫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其中这个血色罗裙指的就是石榴裙。比如说李商隐写过啊，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许石榴红。这也写到了石榴的颜色。
1: 而且这个石榴呢，它是最早的名字呢叫桉石榴。
0: 对，为什么带有个桉呢？
1: 就是、

带回来了石榴的种子，这才使中国大地上呢绽放出了第一朵石榴花，这也是这种植物叫石榴这个名字的原因。有的时候呢，我们把石榴又叫安石榴，说明它是来自安石国的。哎，其实关于石榴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相传呢，在上古

0: 震了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其实还有流石登科这样一个词语，流石登科是怎么个占卜方法，马老师？
3: 啊，这个流石登科呢，是古人呢，为了预测这个进行考学的这些人们是不是能够考中，啊，他们利用石榴的果实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占卜方式，就是说等石榴熟透以后，它会自然的有些许开裂，于是呢，人们

0: 也就是文成公主入葬。
1: 嗯，当时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哈、啊，就唐太宗下令文成公主要嫁到吐蕃啊，与这个吐蕃的这个领袖松赞干布联姻。但是具体说怎么用石榴治病这事儿，还要马老师给讲讲。
0: 当时呢，松赞干布呢为把婚事办好，不远万里呢，从罗歇赶到渤海，也就是如今的是从拉萨到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来。

之药也。这就是说，石榴皮是治疗腹泻的佳药，它的味道酸涩，能够收敛，因此呢，涩肠止泻很有效果。同时呢，石榴皮还有驱虫的功效，治疗虫疾腹痛。那么石榴皮如何来用药呢？在《雷公炮制论》中记载了，凡使皮叶

各地的老插画书，出版有《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时针》《仿书记》《花之语》等等。汪家明，知名出版人，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著有《爱看书的插画》《美术给予我的》等等。徐宝军，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副馆长，

是当时的24缸的一个版画，当时是一个德国出身的，但是长期也在英国待的一个画家叫做埃雷特画的。我当时有想特别想，因为这在学术上有特别重要的一个地位，想把那个版画买。后来呢，网上搜了一下，大概几十万英镑还是啥，我看了一下这个数字之后，我就放弃。后来我还联系那个博物馆什么之类的，我说："哎，你们把这个东西要不要买了？为什么呢？这个对于一个做学术人来讲，它其实就像我们对，就像我们中国人印当中的梅兰竹菊一样，我们会赋予它特殊的一个意义。我当时对那个24缸的这个版画呢，我觉得它如果一个博物馆能拥有它，某种意义上可以作为镇馆之宝。所以说你说要是这个价值层面上，当然你要知道这一本书。"

0: 式印，就现在的新的印刷技术，它怎么印也印不过这个单色套的。所以这个套色印刷，现在我们一般的用高仿才用这个，做高仿的时候才舍得用这种，
1: 成本高，
0: 每一幅都是很贵的印出来，
1: 嗯，
0: 啊，这个特别特别的珍贵。我还是觉得很神奇。你看，大家看到这么一些小册子，被崔莹在那个老书店里发现，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么一本书到了。

0: 这些性格和经历迥异的花在不同的时空和文化中穿梭，将人与自然、历史与文明、文化与情感连接在一起。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
1: 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硬币背后的那个紫荆花，我赶紧搜一下紫荆花有什么

首先我们可能简单的说，我看着好看，有颜色，家里放上一盆花，马上气氛就变了，对吧？首先是好看，这个不带有什么别的色彩，没有什么思想的色彩。但是呢，你刚才说和谐，这都是家的这个思想的、感受的替代的这么一个作用。其实人就是这个样，人就是需要有东西来替代。你本来吃个饭，你就吃了养身体就可以了，可是你还要他做得好看，他有些你本来吃个饭，你就吃了养身体就可以了，可是你还要他做得好看，他有些什么讲究，营养不重要了，营养是后边的了，主要的还是他那种吃的那种感受，把感情寄托到那儿。我觉得花呢，这种人对花的寄托的东西是最多的。无论什么五大三粗的人，还是小女孩，还是顽皮的小孩子，我想对花，他可能他没有直接说我喜欢，但是他的感觉还是很明显。

0: 写的这种书为什么受欢迎？很多人愿意看，可以说生活得更高级了，
1: 对
0: 有
1: 对，
0: 关系。
1: 就跟我们吃一个猪肘子，但是你要冠以东坡肘子，你突然就觉得这个 档
0: 对
1: 次一下，
0: 对对，那一
1: 吃出
0: 下
1: 文
0: 厉
1: 化
0: 害
1: 味
0: 了，
1: 儿来
0: 对对
1: 了啊。
0: 对，中国人对这个花鸟画，他寄托的东西是很多的，说起来就会更长久了。这个和你的科学性呢不太一样，它是里边的情感性。

我觉得汪老师说的特别到位啊，就我想问徐教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内容，我觉得瑞英也是在抒发自己的乡愁，他就把很多的苏格兰人跟我们中国人，跟中国的这片土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也是看了《花之雨》才知道，很多的苏格兰人就扮演了叫鲜花猎手、植物猎手。从把中国的几百种的植物给运到了英国，我。

博物的、植物的、动物的，包括我们在聊这个比如说一个植物，比如说锦葵或者西番莲，它的世界统一名字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到进入近代之后，坚船利炮的背后给欧洲人，比如说英国人带来什么呢？异域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新奇的这种玩意儿。我们今天在聊十八、十九、

0: 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文保护宣传活动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十年同行，屯海共生，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会同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珠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全球现存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是其全球最重要的栖息地，保护责任重大，意义深远。今年是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十年来，农业农村部指导地方各级

龙泉还聚焦产业规范化升级，于2025年联合本土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正式发布《龙泉企业标准综合体》第二部分育苗行业标准，彻底告别了传统散户粗放育苗模式，实现了全市前苗培育从经验化种植向标准化、数字化、集约化生产的全面跨越。据了解，龙泉企业种植面积连续3年稳定在8000亩左右，产业规模稳居全省前列。如今凭借稳定出众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龙泉企业早已牢牢站稳长三角华东主流消费市场，省外采购订单持续增长。今年4月，龙泉企业在迎来市场布局关

0: 不会乱七八糟。其实这个地方呢，他们都会到这个地方看，这样很好的。
1: 市民刘伟峰，
2: 这个又方便了居民的这个用户需求哈，啊，那么还有就是商家这边呢，啊，那么也有个渠道可以联系到，那么看起来会更加整齐，比较便民的。
1: 从牛皮癣到文明窗，龙泉市正以小窗口引导商家和居民共同维护楼道环境。下一步，龙泉市将。

0: 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万众

题单元给您说一说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以下的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1271年，忽必烈呀建立了元朝，定都大都，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当时呢，元朝横扫金朝跟南宋，掠夺了

这个游牧民族啊，他对中原文明这些东西啊不是很感兴趣，于是这些文物呢，他们就一直搁在库房里的压箱底儿，很多年都不带动的。一压呀，这就是几十年。话说到了元末至正年间啊，宫里头有这么一位专门负责字画装裱的匠人，姓徐，单名啊一个武字儿。这位徐武啊，他们家原来本是七个孩子，

那会儿挣不了多少钱。可是有这么一天，该着这徐武发财。话说他大哥呀，在外头工地上等活呢，利用这空闲时间呀，跟一帮干力气活的同行们正跟着聊天呢，说着说着就说到彼此家里这情况来了。这个说如今这活不好干，挣得太少，

爷，您是要请我们干活还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找您哈。刚才我在边上啊，哎，这小铺里头喝茶，我靠着门坐着，我听你们聊天声挺大的，尤其是那句你们家有人在宫里裱画，这事儿您说的吧？是是啊，我兄弟呀，哎，不过就是一小小的这装裱匠，哈哈，哎，这就对了。来来来，借一步说话，我有话跟您说，您随我呀，这下。

就跟他说了，不久之后啊，宫里头有这么一批旧藏字画要重新装裱，其中有这么一幅，您能帮我临下来吗？您说的是，哎，北宋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哎呦，那画我可见过，太复杂了。我就是一普通的装裱匠，裱个画啊，啊，这么说，哪怕做个旧，我这我都行。这临摹，这，咱估计是没那么大。

他不在家的期间呢，家里这管家起歹心了，他知道这幅清明上河图啊价值连城，如今主人又不在，自己私下里啊联系了一个叫做陈延连的人，趁着家里无人做主，便将画啊卖给了此人，哎，中间呢捞了一笔可观的费用。终归这纸里可包不住火，

要了亲命了。可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般人没事偷枕头干嘛呀？他吃饱了撑的，所以理论上这是很安全的。有这么一天，陆夫人有个外甥找自己，啊，魏水轩日记原文记载了这外甥没名字，那说他姓王，咱们就叫他王生吧。

夫人这儿来，每回来了就说生分，亲戚得走动，这样大家才能熟。陆夫人说了，说你现在是熟了，你不光跟我熟，街坊都认识你了，来的忒勤了，而且每次来啊都要看这清明上河图，每次都十分钟看完就出来。一开始陆夫人还嫌麻烦，说你怎么老看呀，

宦官魏忠贤专权，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东林党人大肆迫害镇压。吏部尚书周顺昌也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苏州闲住。一天，满怀忧愤的周顺昌正同家人观赏雪景，忽听老仆人回来禀告，外边人沸沸扬扬，说文老爷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家了。周顺昌十分吃惊，

今日便许配令孙。魏阔元即刻推辞。周顺昌断然回道：小弟主意已定，吴兄不必再说了。魏忠贤在削弱东林党的巡抚毛一禄与在苏州执掌税务的内监李石，为了孝敬主子，不顾百姓死活，大刮民脂民膏，在苏州半塘为魏忠贤建了一座豪华的生祠，美其名曰惠普祠。周顺昌听说以后勃然大怒，他来到惠普祠，指着魏忠贤的塑像骂道：这贼子，他诛灭后妃，残害忠良，擅设官兵，变节刚儿，私通奸敖，哪一样不是他干的？李石见他如此大胆，喝道：全是一派胡言。巡抚毛一禄说：他是不是喝醉了酒了？

征。颜佩维得知周顺昌被提解，即将在西茶院开读圣旨，又是气愤又是着急。他赶紧张罗杨念如、周文元等几位兄弟，又让龙树庵的和尚敲着梆子吆喝百姓前往西茶院，准备营救周顺昌。消息传开，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涌向西茶院。西茶院门前人山人海，哭泣

0: 家保持关注。好的，今天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了，燕来。
1: 好的，感谢李可亮。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进出口贸易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进口4092.2亿元，同比增长8.8%，出口1856.4亿元。

同比增长 1.9%。 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食品贸易额占食品贸易总额的 58.9%，其中进口占 56.2%， 出口占 64.9%。 海关

0: 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太空辐射的影响下，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1: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一粒米，
0: 却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1: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

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十天、二十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

0: 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进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聚焦印度打造水下持续战略威慑能力，
1: 还将关注2025

0: 是说当它的地面的陆基核力量包括它的机场遭到了核打击之后呢，它海基的核力量还可以具备反击的能力。
1: 不过张学峰也指出，当前印度在发展国产核潜艇方面的技术积累有限，此前的歼敌者号在海试与服役期间
0: 有扬都能听到，那你的隐蔽性就会大打折扣，反而呢容易遭到对方反潜力量的跟踪和反
2: 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这实际上就是季后赛分为四个阶段。那么在前两个阶段，也就是12进8和8进4的这个阶段呢，采用的是3局2胜。啊，那么相比以往的赛季呢，是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呀、就是8进4是5局3胜，这次呢压缩成了3局2胜，那么也就决定了这个系列赛的这个偶然性和激烈程度。那么我们看，以往呢，整个这个季后赛是辽宁队、广东队还有广厦队形成了3组鼎立，那么近几年呢，也都是这几支队伍夺冠，甚至是冲进决赛。但是随着这个辽宁队这赛季止步季后赛呢，这广东队和广厦队，我们看在四分一决赛的时候，

和教练组相互的这个斗智斗勇，再加上这个赛制缩短啊，所以说季后赛可以说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在第一场比赛，像这个北京队对阵这个广东队之间呢，首场比赛北京队我们看明显赢得非常轻松，特别是在外线发挥出了极高的这个水平。那么他们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呢是达到了55.2%，这个命中率是相当高的。全场呢是进了16个三分球。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大家也都认为，北京队的这个男篮的这个外线能力还有内线优势呢，

么在广东队在第二场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了一种进攻方式，非常有效的进攻方式，就是利用挡拆之后呢，利用这个周琦因为身高比较高，移动速度相对比较缓慢，无法这个扩大防守面积那么在外线呢，像这个外援奎因包括郭明轩坚决的执行外线的这个投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说这两场比赛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那么这场季后赛呢，决定性就直接决定谁晋级，所以说这场比赛一定是。

0: 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0: 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定。

0: 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5: 今天是

0: 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还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2: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

0: 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18年时光流转，伤痛沉淀为力量，绝望生长出希望。当年地震中的两位幸存者，如今带着各自的人生故事回望过往。还记得那个当初在地震废墟当中背出两名同学，感动全国的抗震小英雄？

0: 长大，有了自己的爱人和女儿，也扛起了新的责任，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基层村干部。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心他的朋友说，我们来听听林浩的声音。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浩。18年了，汶川地震带给我们的那份伤痛我们依然记着，我们铭记着18年前那份全国人民的无疆大爱和深情的援助。这些年我受到了全国家人们的关注，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了一个可以扛起责任

0: 18年了，他有很多话想说。下面是廖智在视频当中留下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1: 今年是512的18周年了，我抱着我的第四个孩子又回到了我的家乡汉旺镇。我在这里长大，也在这里重生。我在坍塌的废墟里面被埋了将近30个小时，我失去了

来看一看妈妈的家乡，有很多我想感谢的人，尤其是当时把我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那些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但是确实是他们的努力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的生命。我觉得无论怎么样的人生，高高低低，或者有坎坷也好，只要是属于我的人生，都是。

0: 生命，一起来见证生命的奇迹。所以在经历生死18周年之后，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够在看到我，看到我这个人的存在的时候，会感受到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无论你觉得好的生命，或者你觉得跟你想象不符合，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些痛苦的生命，不要放弃。因为当你活下去，你才有机会去见证一个又一个新的奇迹，你才有机会。
1: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2: 京沪高铁票价上浮20%，那本次调价的依据是什么呢？涨价幅度是否合理？您觉得高铁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公共交通的兜底责任该怎么体现呢？
3: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啊，铁路票价是最高的价格上浮到20%，就是为铁路的票价的浮定空间奠定了更好的基础。那么涨价是否合理的话，大家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0: 公众对于我们支付更高的价格也会有自身的看法，也就是这种涨价是否是合理的，是否符合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等等。那么舆论和法律专家等等也会提出各自维度的这种要求和看法。
1: 你的高铁之一，那中国高铁的票价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哪个档位？相同里程之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铁票价相比，价格怎么样呢？
0: 中国的高铁的票价，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二等座为例，每公里的票价

星座约为0.5元每公里，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全球的主要国家。所以说呢，是全球定位来讲的话，是最便宜的高铁之一。与国际相比啊，也是便宜的。比如说，以日本新干线为例，它的每公里的票价水平达到了1.6元每公里左右，大概是京沪高铁的3倍以上。法国、德国、韩国等都是比中国的高铁票价是要贵一些的。当然，也有人会说，要考虑人们的收入水

0: 水平，也就是说，咱们的京沪高铁的票价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了。我们也知道京沪高铁的。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3: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4: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想想女儿。

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垦丁的故乡，阿个面具我，面个安慰。

0: xlb@cnr.cn。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

0: 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3: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4: 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请春天姐姐继续为小朋友们讲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我们听的故事的名字叫《我的眼里有片森林》。
3: 小朋友，

总是偷偷地在心里对森林中的萤火虫说谢谢，因为他们这里的晚上再也不黑了，这也掩盖了我们怕黑的秘密。新的一天开始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们的闹钟开始响了，小鸟的叫声，又是美好的一天了。我睁开眼睛，听到了风带来的消息，它告诉我秋天来了。于是在这一天，我们说

正好也下山了，你的心情会突然变得跟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一样愉悦。再或者放肆一把，把几个喜欢的冰激凌口味都盛到一起，没有什么比食物更能让人开心啦。当甜甜的冰激凌在你的嘴里融化时，相信你的心情都会好了很多。春天姐姐要告诉你，没有

缺少其他同伴的回应，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听了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很庆幸自己身边还有好朋友呢？我们要感谢朋友，他们就像彩虹一样，搭建了我们通往多彩世界的桥梁。没有他们，我们的很多想法

彩虹一样，搭建了我们通往多彩世界的桥梁。没有他们，我们的很多想法都没有人可以诉说，那该多无聊呀。也许你还有很多爱好，当你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你肯定没有时间再想我还孤独吗，因为那些兴趣爱好是不会让你孤独的。听了我今天的介绍，不知道小朋友们此刻孤独还敢来找你吗？你现在还害怕孤独吗？我们要讨厌

0: 也不好。孤独帮助我们，也需要朋友来帮助你离开孤独的时候，记得一定和爸爸妈妈身边的小伙伴。
1: 较真善创新已经成了班组的鲜明标签，八名成员先后获评企业技能标兵、岗位能手。车间主任徐立健，
2: 他们虽然学历不高，但却始终能

0: 坚守初心，吃苦耐劳，以细腻务实的作风撑起了我们模块配套帮主的半边天啊，真实的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巾帼工人的责任与担当。
1: 从青涩新手到技术骨干，从普通女工到行业标杆，他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匠心群势担当。大家纷纷表示，接下来还要继续找不足、创工艺、提效率，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在平凡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2: 大事儿

0: 我是欣欣，
1: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2: 张大伯在天下农泉 APP 里留言问，自家种植的茄子卷叶了，怎么回事？如何防治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茄子肉质细嫩松软，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蔬菜，在我国栽培普遍，是夏季主要的蔬菜之一。为了吃上健康的茄子，不少人在自家菜园里也

发生卷叶。茄子叶面喷施农药叶面肥的浓度过高，在高温期中午前后喷洒农药叶面肥易引起叶片卷曲。下层植株流果过多而叶面积又不足时，叶片容易因自身营养不良发生卷曲。另外，过早摘心或留心不足同样也易发生卷叶。为了提高茄子的坐果率，有些菜农会使用坐果激素处理，但这样也会发生叶片的营养负担。如果不加强水肥管理，会引起叶片过早衰老。

0: 虫，要及时加盖防虫网。药物防治可选用10%蜱虫林2000倍液或2.5%功夫水剂1500倍液等。总的来说，造成茄子卷叶的原因有很多。为了避免影响茄子的产量和效益，当茄子发生卷叶时，要及时分析病因，采取科学的防治方法。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纸上经常把这个知母和黄柏、就比我临床临时加点什么白薇啊，加点什么狐黄连啊，要更适合。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用古人的经验来增加我自己的这个临床能力的一种方法，
1: 就是不断地用古籍当中的智慧和经典去加持自己。
0: 是的，我觉得可能这个人，比如说某一位医家一辈子只研究一个方子，
1: 嗯，
0: 那么他认为这个方子有几种变化是很经典的，那

0: 啊，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就成药，
1: 对，
0: 可能就是大家去医院就比如卫生所就
1: 都可以
0: 开一
1: 买
0: 下
1: 到，
0: 啊，而且就是会有了一个流行的说法，比如说男性到了这个40岁、50岁，就是你就可以适当的吃一吃。就是您作为一个专业的中医的大夫，您觉得就是不辩证，我到这个年岁我脱发呀，我又怎么怎么着，我就是不是可以吃一下？
1: 我不认可这个。

0: 是我们讲的这个要辩证。
1: 嗯，
0: 一个人比如说他同样到了四五十岁，他有可能是阴虚了，因为讲这个人到中年气阴自半，所以可能是适合用六味地黄丸。
1: 嗯，
0: 但是有可能你不属于这个情况呀，你有可能是湿热体质。现在我们很多人吃饭吃这个高油高糖的，脾胃湿热的人很多。如果你存在脾胃湿热的话，你可以用六味地黄丸，但是你就不

0: 我的网上宣传用什么我就用什么，
1: 或者别人说你应该用什么。
0: 对对对，
1: 但是不是专业的医生说的，是吧？
0: 对，要辩证，要辩证，
1: 要辩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七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如果与陕军发生正面冲突，必将严重阻滞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幸好早在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就已经对孙蔚如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0: 正是因为这份秘密协定在此后近两年间基本得到遵守，红四方面军才得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应对四川军阀，并为1935年顺利转移提前扫清了重大隐患及低落。红四方面军没有一味强攻硬打，而是将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以宽厚政策感化敌军士兵，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与作战意志。
1: 在前线阵地上，我们

就是这些。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穷苦人，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我们红军不杀俘虏，不欺负穷人，只要放下武器，欢迎你们回家。与此同时呢，战士们呢也向川军的阵地上发了那些油印的传单，比如有告白军士兵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揭露了军阀呀，他们怎么克扣军饷、压榨士兵这些事情，同时也戳穿了蒋介石借剿共产。

绝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想回家的，我们会给你发路费，开一个通行证，让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家里。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去打恶霸、救百姓、抗日救国，那我们当然欢迎。参加了我们红军的队伍，和我们现在红军的这些士兵，我们是一样对待的。徐向前在看望这些俘虏的时候啊，还曾经和当时的医护人员一起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他对红军的医护人员。

0: 就导致当地那些土司啊、头人啊、喇嘛呀，就纷纷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躲进深山里去了。那时候红军有时候进到一个村寨去后空无一人，这样呢红军的粮草物资啊也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呢这种兴军的道路也是举步维艰的。
1: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四方面军第一时间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文件。

付款，担任向导。之后双方也签订了那种互不侵犯的协定。同时呢，这个时候白利寺哥达活佛也在和红军的接触当中看清了这个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这样一些队伍，主动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甘南的土司杨吉庆更是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顺利的穿越草地边缘，在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与红军心连心，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的

0: 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

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

0: 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

0: 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
1: 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2: 我们五月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3: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

0: 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对修宪议题态度冷淡，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高市政府修宪扩军为何无视民意民生？

0: 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董云长表示，
1: 我认为此次访问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两国领导人能够会面交流讨论一系列战略性议题。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希望确保过去一年已经形成的稳定状态能够在未来得到延续，因此我认为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也能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0: 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从客观角度来讲，中美关系当然不可能通过

0: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包容的全球对话平台。
1: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

0: 等十二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1: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

问新闻。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看到一个视频特别的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才反应过来，哎，这些都是摆拍的。或者某个视频刚开始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突然就开始。

0: 通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
2: 就出现这样的大范围高温天气。网络上有传言说今年夏天将出现史上最热的夏天，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今年的高温天气来得这么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出现较大范围高温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对于史上最热夏天的网络传言，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霍云仪表示，这些说法缺少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放大了听者的焦虑感，以主观感受代替客观的定量描述，也会造成一定的信息误读。
1: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中偏高一度至两度，局部偏高两度至三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而不是绝对值。气温聚平值偏高，体现的是温度比起同期

0: 也并不指的是连续不断，在高温过程之间呢，也会出现阶段性的降雨降温过程。
1: 霍云仪介绍，从历年气候数据统计来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南部等地区在五月出现高温的概率并不算高，但高温也显然不是前所未有。
0: 根据1991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

0: 施即可，不需要过于焦虑。
1: 突如其来的高温天气也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干热风等不利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哪些措施加强防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窗口期。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干热风灾害，近期河南多地正全面推进